也嘞呢，都说那都都弄出手乱的，做家家嘞，也嘞那话题就学的哟。他到家说是陪着都没说是都车了呢，也嘞那话题就学的叫你就自己多把我都贡献中都说等久了呢，哎，为的以后呢叫你就自己去包车说是了。这把我都讲些，哎，个别就都我好认真啊，估计到你看到了，但是别我，我们家的我让铁都还是哎个，啊，别天啊，莫羡慕丑的，说是那了开着，等你自己个驾车进化的路也说是，我晓得可可一直到开到，但是别。就都还轮到那几号，某某号路几号车哎，好把都我都贡献中的，都稍等久了哎，就都开好轮到那天末日，都海天都都贡献了那就我都就稍等久天不被海路蒙子了也懂得，因为呢我。叫我好路姐，各做着啦哈，叫那年才好路的，哈那年老姐就要过一着啦，伢着一相思，哎吧，这就说的，叫你就自己都我都贡献中的那的，其他的那啥东西那也过正正着呗，叫路的给不得不得了呀，共好少多，哎那是那了，那弄都啥东西的那姐，都啥东西都把差哦。查起说的真，那些说的店家说的真念一些给这么多，共好就都少念点。哎呀，你那啥东西啊？那些故意一路去生着呗，还能蒙那都得去那里呗，还蒙些什么 TV 的呀？好中那句，听什么的啥事？来呀，路阿美加的 newspaper 呢，主要目的路，啥东西啊？不，蒙多海路呢，这到哪了呢？那是哎吧，这解释了，比较你就今年好生意多了呀，天，比较你就今年就通了好，路这就我说了嘞，那个你把都我都贡献做好呢，哎，路说。多海路蒙中的，就是等就对，这不是那只要海边你别自己路那个，是的，太紧到哎，要那人家卡路蒙了，都弄的木得了，那人家卡就成鸟着呢。哎，原来那别他弄到这边弄一下，也说木龙别只能镇住那叫。

等到啥时候地带你是不容易的呢，你到伦敦看是有成都分到啥时候做了那个 7°， 你到伦敦普斯本有成都分到的阳光啥做了那个 1°， 你到伦敦市内有成都的啥做了那个，你到多健康来保护的呀生活多里有成都融啥做了一个包，你都都明白，有时人都分唔到，你都嗱，你都嗱，实实时一嚟故意，你都都红包要保护分到，实时做嚟个包，你嗱人都带头下头能够赚啲啲上咗，你帮头起头下啲啲赚到，俾我做头贴，俾佢赚啲啲薄嘅，就你嗱。那么要你这些不能一条老师人家都能够把道理下就新年美丽感，一条老师人家